0: 一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Rise and shine。
3: 送上开场歌曲，来自刘豆啊，空心，给到各位。

0: 随跃动，生生不息。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心动这种感觉。
2: Loving the vibe。
3: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开始了，刚刚送上的歌曲来自刘德华的《空心》给到各位啊。然后上时段节目结束的时候问大家你所在的城市啊，然后现在的那个麒麟瓜呀好多钱。圆圆说了，我前两天刚去的那个比特比尤特麒麟瓜。

里昂2.59块，哎呀妈也不便宜呀、啊。然后啪嚓，他说沈阳的西瓜不是送俩钢勺吗？哎，别送俩钢勺，你送俩铁锹也不是那个价啊。小仙儿呢说，亮啊，早上好，今天早上凉快不？你没听我这声有点不对呀、啊。天一热就得开空调，一开空调我那鼻子呀堵得跟三环似的。

哎，说西瓜呀，刚才我说那个现在那个新疆的瓜便宜。哎，确实这方面咱没办法跟新疆比啊，新疆瓜果之乡，是不是啊？新疆的瓜，因为首先啊，新疆是论公斤，现在新疆的西瓜快8毛钱吧，我觉得啊，撑死不到1.5块一公斤。往年这个时候的西瓜有多少钱？有5毛钱一公斤，1块钱一公斤啊，8毛都是这样，1-2块钱一公斤正常。因为吐鲁番的西瓜嘛，是不是？前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啊，就是。新疆一小伙子太逗了，他那个去遛马啊，在草原上，其他的马呀都在那肆意奔跑啊，就是有一匹马，那前腿啊就是给绑上了，就两个前腿啊给他绑上了，然后他这两个前腿就是搁那蹦跶，那马就跑不快，然后。哎呀，你不知道啊，就好多那个操心命啊，在这发消息，就跟人说，哎呀，主播，你看你怎么这么残忍？你咋把马的腿给绑上了？那马多难受啊！你们太残忍了！哎，给那个新疆小伙急的，哎，就是那个巴郎子。知道哎，朋友，那个马腿马不绑的话，早上的马伊犁呢，晚上就乌鲁木齐了。第二天早上马哎，法国巴黎呢。哎，咱没在草原上生活，咱没有常识，但是咱不能没有脑子，是不是？哎，那绑腿那是有原因的，那马。那有些马它就不服管，哎呀，现在这个时候正儿八经的新疆的旅游的好时候来了，哎，这个百闻不如一见，是不是？哎，有机会邀请大家到新疆去溜达一圈啊。独库公路现在应该也是可以通行了。

0: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送上了一首易烊千玺的歌曲啊，阿勒泰之歌，这歌是不是还挺好听啊？好 ，Morning 精神马上要开始这轮的猜歌了啊！猜歌之前，再跟大家详详细细说一下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具体方法啊，打开你微信，点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点好了没有？点好了啊，然后点添加好友，点好了没？好了啊。好了之后你会看到那个不是那个有一扑拉子的选项吗，点最后一项符号，哎，在这个符号这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哎，输入乐动城市，哎，然后点击关注啊，然后呢就可以用文字和语音的形式啊跟我们互动了。林夕夕说：“哎呀，你说我现在买吃的呀，我几乎都不看单价，我就只吃好吃不好吃，多少钱不知道。哎呀，慢慢的这么讲吧，再过两年上岁数到了，就知道问价钱了。你像我现在，哎，虽问是问，但虽然记不住啊。”也不知道正常价是多少，但是呢该走的流程还得走一下。这菜多少钱呢？怎么卖呀？能便宜点不？哎，卖西瓜明明不会挑，还叫这瓜甜不？俩等等敲两下还行，流程还得走，还得走一下，你知道吧？主打一个呢，就是告诉对方我是一个

0: 好，8:19 Morning 有精神，这轮猜歌，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这轮我们要猜的这首歌啊，是不是根据这个前奏啊，也不是根据这首歌的旋律，而是根据我的描述来去猜这首歌啊？准备好了没？来了啊！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2: ，The best of the city，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好了，我要换耳机了。啊，我要那个那什么，我要把我手机也拿出来了，我用我的手机来放这首歌啊。嗯，这首歌几个字儿？我看看，两个字儿。哎，我会唱这首歌不？嗯，来，开始了啊。嗯，前面是一段旋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顿当了。哎，这个前奏的那么像那个心语心愿的，但不是啊。你的这歌怎么有点偷感十足的？卷起你的脸庞，明知不再去想，不能去想，永远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是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看不，我那什么，我跟不上这歌词儿。

0: 把你放，不是把我放在你的身旁。
1: 总就是这首歌啊，咱们原声复现一下啊。这是前面当啷当啷那段啊。

0: 丽啊，说是信仰，这是新朋友啊。你可真厉害。如果当时问你说是你厉害还是我唱的好呢，丽？1987，
1: 相信惹的信仰。
0: 哎呀，正确啊，彤彤爸。
2: 张信哲，信仰。
0: 哎，贝拉，信仰，胡萝卜糊了。
3: 信仰，小弟，这后面这太吓人了。
0: 那你就是你这么讲，你啊来的时间还短，时间长的我说要唱歌了，人人家干啥知不知道？车窗摇上，在家的窗户关上。还有更虔诚的呢，小亮要做法了啊，赶紧选。啊 ，Cindy 说了，亮哥，这是张信哲信仰，正确了。三妹儿，
4: 他好听的歌是张信哲，
0: 正确了。恩然他说了信仰，他说我居然能跟着哼出来。杨涛对的，平对的，夏天说，哎呀，亮啊，你一说这个前奏跟心语心愿像，我就猜着是张信哲信仰。小眼睛看世界，
4: 张信哲的信仰，
0: 没毛病。歪歪正确，小丑鱼正确了，赵美娟儿，
4: 张信哲的信仰，
0: 厉害。宣凤平也是，你看看，你看看人宣凤平说啥啊？信仰张信哲，他说这次唱的也准。然后老王，哎，
5: 张信哲，信仰，信仰啊！
0: 哎，信仰，
5: 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0: 哎，咱俩应该是一个音乐老师啊，我觉得。M 说的是张信哲的信仰正确了，来看下一位 Peter， 张信哲，张学友，张。

0: 张信哲信仰啊，然后那个朱尔信仰隐形的翅膀，
1: 信仰是张信哲的。
0: 哎，
1: 杨哥，你读那个法师的时候，你天天读法师，你读多了的话，我觉得我终于一天我要中五百万。
0: 哎呀，要真有那能耐呀！我下回真的，你可能是心不诚，我觉得你买点水果什么的，方向找准了，哎，完我提前说一声。旧日的足迹啊，对的，永旺，对的，旅程，对的 ，Coco， 对的。丽说：“亮亮，你唱的比他好，那说的比他差。你说反了吧？”然后那个安仔啊，他说在哪儿互动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啊、哦！让心灵去旅行，对的，大正对的，然后红月学堂蒋老师对的 ，Summer 对的。这轮难度不大啊，顶级难度在最后一轮，好不好？老歌时间啊，来听歌了，来自黎明的一首歌，愿你今晚别离去啊，来听一下。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嗨，爱美的小姐姐们，今天向你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一款，不对，推错了。今天向你推荐的是来自于香奈儿家的一款口红啊。香奈儿的一款叫做魅力丝绒口红，这是一个 3.5 克的口红，非常有仪式感的一款口红。然后呢，它的瓶身呢有非常醒目的香奈儿的一个标志啊。这款口红呢是那种自带高级感的，而且它的一些颜色都非常的抢眼。基本上是属于要必备的颜色啊，比方说51，这是一个暖茶棕色啊，对黄皮呢是非常友好的。还有57枫叶红橘，这个呢就彰显了那种白色，如果说皮肤偏白就可以用这款了。还有那个叫63号呢是玫瑰豆粉豆沙，不会荧光啊，这款呢就比较百搭了。然后还有211红茶色，非常的提气色啊，每个颜色都非常棒。正装一支呢大概要400左右，今天618大促到手价199的一个价格。喜欢的小姐姐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直接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就可以一键直达了。

驾驶。好，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来说天气啊，因为这周末高考，对不对啊？咱们的主要听友分布城市，天气情况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啊。我这期一看，我得吓一跳啊。首先是成都，成都呢今天温度比较高了，今天是35度，周末有雨啊，到周天的时候温度有所下降了，变成了20度左右了。北京今天是14、26，整体来讲也挺舒服啊。那沈阳就有点夸张了，沈阳今天12、23、12。沈阳的夏天是不是走丢了？这12度是什么个温度啊？这12度上岁数，我都得穿条秋裤，我都得。6月份了，还是。

二度啊，你下点雪得了，这再过四个月都要供暖了。沈阳这白天目前来讲应该是舒舒服服的，但是这早晚的温差呀，那真是有点大。沈阳这周末也是有雨的概率啊。

马上呢就要到我们今天 Morning 精神的最后一轮的一个猜歌了，然后呢前来送上的是郑秀文的这首歌，歌曲过后我们就开始最后一轮，最后一轮也是顶级难度的，这个如果说你的曲库够丰富啊，听歌比较广比较杂，可以挑战一下最后一轮啊。啊，不是这首歌啊，是郑秀文的这首歌过后啊。

0: 这种感觉。 Loving the
1: vibe， 好，心动这种感觉啊，最后一轮猜歌来了啊。然后林夕夕，哎呀，感性了，他说每次啊到最后一轮啊，我的

莫名的失落，因为接下来要熄火锁车上楼，一头扎进没有音乐的平庸。房姐，每次下了节目我就莫名的伤心，摘掉耳机，脱掉外套，一头扎进没有音乐的平庸，我得是一头扎进音乐的海洋，我得找歌啊，我得天天听啊，我得在那里扒拉来扒拉去的扒拉那些好听的歌啊，也听烦了，那再好听的歌啊，咱讲说也不能够天天听啊。

好，最后一轮猜歌，这个预告一下，这首歌的名字是四个字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典型的歌名啊，跟歌曲不匹配的一首歌。其实每有好多有一种类型的歌呢，是这种的，歌好听，旋律好听，然后歌词好，但是呢，就是歌名起的一般，这个歌名呢跟歌的匹配度不高，就让人记不住这个名，好不好？我的最起码我是这么觉得的啊。这首歌可能大家觉得很熟，但我就记不住这首歌的名儿，但是呢他唱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啊，我听过。

0: 这是一首我听歌名看歌名啊，我就觉得我没听过，但是啊，这个一放旋律我就觉得啊，这歌啊是这样的一首歌。
1: 没有什么原因，爱情有时候是恶作剧。
0: 然后刚才有人说小亮，你看啊，听歌是一件多享受的一件事情啊，你怎么还能感觉遭罪呢？因为现在有好多的歌啊你听不懂，但你吧还得听，你不能够只选择，你就不能挑食儿，是不是啊？有好多你就按榜单听啊，你就会去越听越懵，是现在就都听这歌啊？为什么？因为现在有好多的新歌啊，他在榜首上的原因不是因为这首歌好听，是因为他的粉丝足够强大，足够闲，给他去打榜。
1: 我学会去用走，
0: 然后你再去听的时候呢，你就是唱的啥？这我不懂吗？

0: 吧，顶尖难度的一首歌啊。然后那个 Cindy 说，是孤单芭蕾吗？不是，是爱情抗体 M。 哎，前奏一响我知道，这不许慧欣的吗？爱情抗体吗？杨涛，
1: 跟我跟你一样，听我上
0: 过了，你看，我跟你讲，有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听了啊，这歌叫《爱情抗体》呀。一年有一天，三妹儿，
2: 那首歌是许慧欣唱的《孤单抗体》还是《爱情抗体》？孤单抗体的。
0: 孤单抗体。我在捷运线的车子里。哎呀，爱情阳性还孤单抗体。
3: 许多多孤单抗体，
0: 什么抗体啊？孤单抗体。Summer 说的许慧欣爱情抗体，没有什么原因。然后林夕夕爱情抗体，许慧欣。真的有那么一些歌啊，我觉得他是拜，就是包括一些人啊，就是也有了一些那个歌手也是一样的，就那种我觉得挺可悲啊，不是可悲，不是可悲啊，就我觉得挺可惜的，就是他歌红人不红。还有一些歌就是那个歌好听，歌名不好记，或者是歌名让人记不住。

哎呀，最近呢也是养各个明星啊，全国的巡演也比较多啊。前两天我看那个就是小刚啊，周传雄啊，在那个弄哪，在那个开了个演唱会现场的时候，不是现场演唱会不都有那个观众点歌的环节吗？啊，有一哥们点一首歌，说我要点一个那个柬埔寨情人。给那个小刚都懵了，小刚说柬埔寨情人，那家柬埔寨情，那叫吉普赛情人，那柬埔寨是电诈。哎

8:54了，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了，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啊，完了呢也给考生们送上真诚的祝福啊，好好发挥。完了最后一条信息，林夕夕啊，一位作词家，这么说显得有点老气啊。哎，然后呢他说，我是歌不红人也不红啊，但该说不说，唱你歌的人呢、啊、都挺红啊。不，你写的歌也够杂的了呀，你那歌我看看啊，宋小宝青年大街，谭健次画像，世青会法师一念菩提，我的天，林夕夕你写的歌啊，咱讲说那也太多远了。

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啊，感谢各位，然后下周一早间不见不散了，各位。今天的好音乐返场时间呢，给到旅途这首歌吧，好不好？拜拜了，各位。

0: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新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

0: 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2: 几折抽中8折就8折，
1: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2: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2: 有道理，
1: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2: 快告诉我怎么抽。
1: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4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2: 抽完呢
1: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2: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1: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2: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1: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3: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4: The weather
3: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6: 1, 2, 3, come on。
7: 不盲从只优选，
8: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
7: 这一首歌
3: 让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0: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0: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2: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罕坝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3: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4: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

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你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1, 2, 3. Here we go.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You and me.
2: You and me.
4: 欢迎光临。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5: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4: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5: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6: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7: 好音乐会说话
8: ，You love my favorite
7: 音乐思想会
8: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
8: ，You and me。

0: 路上最佳。
1: 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七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词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的。

0: 里。
1: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0: 快告诉我怎么抽。
1: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0: 抽完呢？
1: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0: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1: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0: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1: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6: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5: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6: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5: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6: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几，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8: Music Meridian
7: 音乐子午线，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两

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

0: 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充满动听音乐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有时寂寞太沉重，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启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

0: 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荆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3: 我们就是火。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爸爸妈妈，外国的小朋友吃饭用勺子和叉子，为什么我们要用筷子吃饭呀？
5: 孩子，这筷子可不仅仅是吃饭的工具，它更是咱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象征。
6: 宝贝，你看，筷子一头圆一头方，象征着天圆地方，手执方头用圆头，代表民以食为天。这些呀，体现了古人对世界的独特认知。
5: 而且呀，用筷子时讲究协调配合，这就如同我们做人做事必须懂得平衡与合作的道理。
4: 那我一定要学好。
6: 一双筷子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和记忆，一双筷子是中国人永不言弃的传统和骄傲。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四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三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三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可曾听见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5: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4: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5: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4: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5: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4: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

8959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东南。

0: 风，风力一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高钠饮食与高血压风险息息相关，而钾元素能够成为它的解药，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增加钾的摄入能够明显

帮助降低血压，多吃钾带来的降压效果，尤其是高钠饮食的人身上会更好。钠和钾啊，就好像是两个好兄弟，相爱相杀，相互制衡，相互调节，一起稳住身体细胞的正常运转，少了谁都不行。换句话讲啊，比起单独看钠或者是钾的摄入量，更重要的是去关注钠钾摄入的比例的平衡。钠钾摄入比例是一个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关联性更强、更综合的预测指标。降低膳食钠钾比，也就是减少钠的摄入，增加钾的摄入，也被医学界广泛认为是降低心血管风险的重要膳食策略。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代运。

0: 危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牙齿状况会影响到大脑，一项纳入424万多名受试者的大型研究发现，从牙周炎、牙齿脱落、咬合支持和咀嚼能力四个维度系统评估了口腔健康状况，发现口腔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发生认知障碍风险显著升高，并且牙齿数量越少，认知障碍风险越高。可怕的是，很多老人或许看着状态还不错，感觉离衰弱、认知退化、抑郁等问题还很远，但已经潜伏的牙齿问题可能正在偷偷的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

0: 老鲍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清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清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Musical Adventurer，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吃饭怎么样才能够精准的把控七八分饱呢？进餐的当中啊，可以停一停，等一等，等吃到一半先撂筷子，接个电话，看看信息，喝口水，等过五分钟，如果觉得还能够再吃点，但不是非吃不可，那就是七八分饱。真的还要再吃吗？刚上桌的时候啊，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吃到七八分饱的时候，会觉得食物嚼着就没那么香了，甚至还有要不要将食物收起来的想法。另外呢，还可以看下次饿不饿，吃完这顿到下次吃饭前一个小时左右，如果肚子咕咕叫，说明上顿吃得刚刚好，要是到了下顿饭点还不饿，那就是上顿吃超了，要是不到饭点就饿得眼冒金星，那就是上一顿没有吃够。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相比于羊毛，山羊绒比较不容易缩水，羊绒材质的服装可以选择自己手洗，选用羊绒专用清洗剂，在使用说明指导下正确使用，采用冷水轻柔挤揉的方式清洗，避免大力搓洗，挤干后在阴凉通风处平铺晾干。如果掌握不好清洗的方法，也可以送到干洗店进行干洗，但是呢，不建议干洗的次数太过于频繁，以免破坏羊绒纤维。羊毛和羊绒材质服装在收纳时候也要注意防蛀防霉。防蛀呢，可以在衣柜里放入樟脑丸，潮湿地区特别要注意通风干燥保存，期间还可以将衣服多拿出来几次进行晾晒通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

0: 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2025年哈佛与耶鲁大学的团队在 Nature 上面呢发布过重磅的研究，通过对17万人长达9年的追踪发现，每天只需要多喝250毫升的含糖饮料，肝脏受损的进度条就会疯狂增长。这些数据是排除了饮酒因素后得出的，也就是说即便你滴酒不沾，只要糖分超标，肝脏死神依然会步步逼近。它伤肝的主要呢是靠两点，一个是诱发慢性炎症，第二个呢是加重氧化损伤，让肝细胞慢慢受伤，还会留下危险痕迹，让肝癌风险翻倍。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对于很多上班的人来说，白天上班没有时间，而晚上呢又怕影响睡眠，那什么时候锻炼才是最合适的呢？其实一天当中午后的16:17也是锻炼的黄金时间，因为呢经过了大半天的工作日常，人体的肌肉韧带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活动，心率血压趋于平稳，可以进行较为剧烈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像跑步、打球、游泳、器械健身等等。医生表示啊，16:17仍然呢是上班的时间，所以呢建议上班族呢可以推迟到17:30到18:30。
3: 上课第20多度的水温。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看，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6: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7: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8: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呐，叫婶子拍短视频。
9: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心，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扎根发芽。
10: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老了吃不动了，只是少了几颗牙，这可不是影响吃饭那么简单，它背后可能藏着一些全身性的疾病，甚至引起一连串糟糕的连锁反应。营养跟不上，人越来越虚弱，甚至会增加死亡风险。有研究提到，牙齿松动、缺牙、牙齿少于20颗的人、吞咽困难的人，最先放弃的食物通常是肉、坚果、蔬菜、粗粮，这些可都是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关键来源呢。老人这个不能吃，那个嚼不动，长期能量和营养摄入不足，身体就会越来越虚弱，加速骨骼、肌肉和器官的退化衰老。
2: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对，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4: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在身边。
2: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北京时间17:06，谢谢每一位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来听歌。忙了一周啦，到这个时候，我们踏上周末的回家之旅，奔赴的是和自己的约会、和家人的相聚。同时，今天呢，也是24节气的芒种，芒种，芒种，一边忙着收获，一边忙着播种。在这样一个又收又种的节气里，也希望大家忙有所得，同时呢也能够种有着落。现在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新老朋友是不是已经来打卡报道了，还有些朋友不知道怎么跟我们互动，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听歌了。欢迎人间值得下班快乐，欢迎我们的青春，回家的路上感谢有你一路作伴，欢迎 Lily， 欢迎我们的红，还有强哥，敦敦 X 说飞扬姐下午好，周末快乐，好久没来打卡了，点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错过的情人，我待会儿来看一下我们曲库里目前显示没有这首歌，其他好听的歌曲都送给你好不好，欢迎

每一位来听歌的朋友，希望大家在回家的路上能够收获一份轻松自在的好心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欣的点播，他要点播的这首歌的名字叫《雨过天晴》。

6月5号又是星期五，又是很多朋友可以稍微休整一下的日子，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谢谢各位如约而至。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听歌了。欢迎来杯凉白开，飞扬我来打卡，我想点黄渤的不醉送给所有的听友们，趁着周末好好放松一下心情吧，约着3、5好友咱们不醉不归。我等一下看看我们曲库里有没有这首歌啊。启微蓝是下班快乐，

下班的路上，欢迎有你一路同行，还有欢迎我们的 Miss Y。 今天早上我来打个早卡，我今天点一首 By Two 的《这叫爱》，听这首歌就仿佛有一种梦回青春的感觉。所以每个人的青春年少听的都是不一样的歌，你的那首歌你今天还在听吗？云儿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想点张信哲的用情，最近在我很喜欢的剧集里听到了这首歌作为 BGM 出现，一瞬间又想起了那些年疯狂的吉他 CD 的日子了。 OK， 欢迎雪飞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Wave 说我要点歌，点来你告诉我你点啥。欢迎从杰，春暖花开，飞扬每天听你们节目很幸福，谢谢，每天有你来收听也很幸福。笨笨想点谢霆锋的黄种人，没问题，我们稍后一一来听哦。温柔半两说怎么加呢？您已经添加了我们的官方微信了，直接发信息就可以了。如果节目之外还想跟飞扬有更多的互动，可以关注飞扬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我们可以一起去探索生活的更多面。欢迎显峰，欢迎星星仔下班快乐。星星仔说想听曾经最美，许巍的歌曲，对不对？可不可以安排呢？当然可以，一一来听大家点播的歌曲啊。如果还没有点到，或者说没有播出到你喜欢的，先不要着急，因为咱们节目里每天点歌的朋友有点多，咱们一首一首的来好不好啊？曾经最美我记错了，是那个朱明杰的，是不是？许巍的那首应该是曾经的你来吧来吧，一一来听好听的歌曲。

北京时间的17:24，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星期五的回家路，谢谢大家如约而至，欢迎小九，下班快乐，繁星点点文，欢迎你的到来，飞扬姐，我在等娃儿放学回家，每天回家路上都听咱们的节目，今天呢，小孩姐特意叫我给他点一首《最炫民族风》，在这呢，祝愿小升初的小孩哥、小孩姐都能取得好成绩，未来可期。哎呀，说到这里，我们一会儿要先祝福一下我们的少年哥少年节，因为中考在即哈，希望同学们能够落笔生花。好，稍后的时间我们一一来听啊，欢迎芷云，欢迎小燕子，欢迎敏儿好雪，欢迎俩瑞宝。飞啊飞说怎么点歌呢，我想听林俊杰的崇拜，就是这么点的，我已经看到了啊，稍后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这首歌，如果没有林俊杰版本的，我们就听梁静茹的崇拜好不好，好了，大家想听的歌我们一首一首开始咯。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再发生。

每天我们都会被大家所点播的各种类型、各种曲风的歌曲所带动我们的情绪。有时候我们会忍不住跟着轻轻的一起摇摆，有时候也会忍不住跟着唱起来。有时候会觉得，哎，这首歌从前听的时候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现在听就觉得，哎呦，他懂我。希望你在我们的节目里也能遇到这样的一首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再一次的谢谢你来，刚好我在陪你一起听歌，跟大家一路快乐把家还。听歌的过程中，如果你想同步有一些其他的收获，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社。在我们的福利社里面呢，正在进行618的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可以先抽到折扣，看看这折扣是不是你满意的，试试自己的手气啊。也可以告诉我你抽到几折，我会告诉你买什么东西最划算，抽到几折呢就可以凭借几折去购物啦。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商城也可以收获多多。继续来关注各位打卡信息，欢迎我们的小云哥，欢迎憧憬的未来。手气扬言说，忙忙碌碌一天结束了，又是周五，今天也是芒种节气，祝大家芒有所收，种有所获，祝大家一切值得期待，一切越来越好。谢谢我们的扬言。纵横四海说，飞扬周末快乐，今天想听烟雨唱扬州，不知道曲库里有没有这首歌。这首歌我们还真有，这首歌是当年啊有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叫上错花轿嫁对郎的主题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个剧啊，当年是那个女生叫黄奕，还有聂远啊，那个男主角齐天磊是聂远演的，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女主应该是叫小李林，然后还有一个男主叫做沙溢，当时他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演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将，一转眼这么多年啊，当他里面就最开始就是从下雨开始演的，而且当时那个剧是根据我们小时候蛮喜欢的一个言情小说家叫做席绢，根据他的小说来改编的。席绢后来还有一部小说也被改编了，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啊，叫穿越时空的爱恋。好吧，大家喜欢听的歌曲我们一首一首的来，这时候各位也可以发送数字一来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的小雅跟我们分享她拍到的杨梅，满满当当的收获，所以今天给大家的祝福就是没有烦恼，忙有所得。OK， 听歌。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的路上城市傍晚来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要提醒一下所有在回家路上锁定我们的朋友，如果想跟我们互动点歌，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如果在点播歌曲的过程中呢，又想送上祝福，也想分享故事，你可以持续的跟我们发信息，没有关系，你的信息只会被我一个人看到，因为我们这个公众平台它是多对一的，就是你们大家的信息我一个人可以看到，不是像一些这个公开的聊天室啊，你的信息所有人都看到，所以你可以放心。如果你想比如说有一些内心的压抑啊、故事啊、烦恼啊无处诉说，然后说出来又害怕，因为好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白天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说的，说了就害怕别人笑话，可是不说那个情绪会把自己的身体撑坏，成年人的世界嘛，都懂都不易，这个说出来害怕别人笑话这个事情也不是说多么内耗，而是人之常情，有些事情你说出来它就是会变成一个谈资的，这再正常不过了，而我们不想变成那个谈资，这也是一个极其正常的心理，不要觉得哎，我这样想是不是就显得我这个人很内耗，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观众，对呀，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观众，但是还是有几个嗑瓜子儿的在那等着，所以不愿意说没有关系，你就找一个树洞来倾诉就 OK 了，好吧？来，大家可以继续啊，添加新8959。接下来时间我们欢迎620下班快乐，欢迎我们的小面包。飞扬姐飞扬姐，回家路上很开心能够遇到你们，我已经连续听你们节目好长一段时间了，今天我来留个言，想跟你说咱们节目真的很好很治愈，谢谢宝儿，谢谢你在回家路上给我们的鼓励。 Sally 说，飞扬下午好，好久没有听崇拜这首歌了，好怀念哦，大学的时候好喜欢，谢谢分享，希望大学时候喜欢的今天它依然可以帮你在旋律当中忆起那些美好，然后那些美好呢又能够化作今天的养分持续的滋养你，因为我们在不断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会慢慢发现，诶，为什么我们没有以前那么灵了，就灵气啊，或者说锐气它会减少，有时候不是说你老了，而是你在努力奔赴的过程中，你在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的过程中，岁月它不光搓磨你，生活它也在使用你，你去干这个事情干那个事情它是一种损耗了，因为不是每一个事情都是你想干的，所以有些东西慢慢慢慢的我们小小的身体装不下，太正常了。但是在这里听歌的时候呢，诶，如果能想起那些年你装下的小美好，他们又回来滋养今天的你，那就太棒了。欢迎君君下班快乐，欢迎一颗仙人掌，下班的路上感谢你来听歌。刚才我看到我们的一位朋友啊，他说侄儿啊，我们的 Batman 飞扬飞扬马上出发去绵阳给侄儿加油助威，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参加高考的莘莘学子金榜题名，川大在等你们，清北在等你们，你们理想的大学正在说欢迎你的到来，我的孩子们，来旗开得胜送给大家。

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

0: 1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冰。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绣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3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全新一个时段，谢谢各位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你所爱说飞扬飞扬，我的白兔的这叫爱，马上会听到，稍等片刻，因为刚才一直找不到这首歌，现在我们的库里啊才找到它，稍后一起来听。欢迎半糖主义，看到你的名字就想起那可爱的三姐妹了。欢迎 SLX 小生，这厢有礼说飞扬飞扬要听知我不行，绿灯了。现在还在路上吗？是《剑来》里面的那首《知我》吗？就是动画片《剑来》的那个《知我》。如果是的话，等一下我们来听啊。我们曲库里有这首歌，而且每一次有朋友点这首歌，我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起《剑来》里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句子。齐先生，你说遇事不决，可问春风。若春风不语，即随本心。可是我若本心坚定。有机会遇事不决。有一段时间满互联网大家都在喊那个齐先生，然后就有人问说，哎，这个大家都在喊齐先生，这个齐先生到底是谁呀？哇，看过剑来的人就秒懂，剑来里面的齐先生齐静春，我也超喜欢这句话。然后我有一天也是在那个叫什么来着，海边喊来着，我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就是能把这个视频录下来放到互联网上的人都太厉害了，我大概录了10遍都没有成功，太尬了欢迎郑潇，下班快乐，下班路上感谢有你的一路作伴，周末好心情。马长正说，飞扬姐我来打卡了，明天就是周末，祝飞扬姐周末快乐开心，祝听友们一路好心情，谢嘞。指云桑桑，欢迎你们。雪说，飞扬飞扬，我是雪，我下班了，最近下班时间有点晚，而且工作有点忙，所以一直都没有来留言，但是每天都有听咱们的节目哦，忽然就很想听一首老歌，江淑娜笑谈一生，可以吗？当然可以。看到江淑娜的名字，看到这首歌会不由自主的想起啊，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很经典的老剧，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叫做《戏说乾隆》。我记得早些年韩寒写过一篇博客，他说因为小时候看《戏说乾隆》，郑少秋演的这个乾隆啊，演得太好了，以至于他每每翻开历史课本，看到那个里面的历代帝王的画像，他都觉得不准确，他觉得哎呦，乾隆就应该是长郑少秋那样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从小看一些剧，然后剧中人物比较经典，以至于我们带入历史的。好，来稍后我们一一来听大家点播的歌曲，感谢各位继续一路同行，发送数字一领我们今天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福利社里面去抢宝贝。现在是芒种啊，天也热了，大家要注意补水，所以我们那个寡分子精华各位可以继续抢起来。

这首歌呢，相信自己是我们的一一向情要点播的。这首歌里有一份非常非常热烈的祝福，他说下班快乐，盼呀盼，终于盼到高三学子离校，我又将原路返回。我们的向情老师说，原想着高三结束我就没有课了，结果新任务又来了，又将开启我新一轮的战斗。刚刚把学生们送到酒店，希望借助平台送出我真诚的祝福，希望孩子们个个都带着满满的运气进考场，带着满意的笑容走出考场，送给他们一首相信自己，祝我的学生们都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继续跟大家一路同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今天是24节气的芒种，芒种是24节气当中唯一一个既收又种的节气，因为到了芒种，之前呢，北方种的冬小麦该收啦，所以呢，这里的芒是麦子的芒，有芒的麦子该收了，而南方的水稻呢，又该种了，这里呢，种。就是指播种，所以芒种就是有收有种。哎，我突然就觉得老祖宗的智慧啊，运用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瞬间就会开悟。为啥呢？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结束了一件事又开启下一件事，所以经常我们会说，哎，忙完了这阵子还有下阵子，就觉得忙不完的事儿。但是从古至今，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有收有种，张弛有度。你知道在从前哈，农人们在中午的时候最热的那个时间段会回家休息，这个休息呢叫歇晌，歇息的歇，晌午的晌。这个歇晌可不是偷懒说，哎呦，这地里的活不干回家睡觉，这里的歇晌呢是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因为老一辈有一句话叫中午不歇下午白干，日头正旺的时候你跑那干活，显得自己，哎，你看我争分夺秒在干，结果给中暑了，那下午全白搭了，对吧？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目睹过有些人中午是会休息的，有些呢就不行，得干完，结果干完下午就废掉了。所以我们以后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和学习生活中，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学习一下这个农业社会时期的这种智慧，适时的歇个晌，下午才能更好的全力以赴。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张弛有度，有忙有种，有收获也有开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把他们的这个卡扣哈都能够完美的闭合。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跟我们一路同行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欢迎风景，欢迎辛巴，欢迎我们的卡姿兰大白眼儿，这名儿太可爱了。我小时候没少看那个广告，卡姿兰大眼睛系列，就一个整一个卡姿兰大白眼儿。亲爱的，你要听的这首歌咱曲库里没有诶，然后你看看你有没有其他想听的歌好不好。他说非常怀念那个夏天，看到你的名字我也想起了很多美好的夏天的往事。我想听后来，这是睡不好闹心是吗？好，稍后啊，稍后有后来。然后也想跟我们前面想听那个想听那个江淑娜的谈笑一生的朋友说，很抱歉，我们那首歌版权到期了。现在我们的库里呢有好妹妹翻唱的谈笑一生，以及江淑娜给戏说乾隆演唱的另一首主题歌，叫做就算是个江姑娘，热来泪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听着这首《江姑娘》，不知道又有多少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想起那些年放学之后写完作业追看电视剧的日子。以前我们追的剧呢，每晚最多看两集，你喜欢或者不喜欢，你有多么的喜欢就给你两集，两集之后你就得休息了，再想看的就是明天的事儿。有盼头，很多的剧都是这样的，因为你只看了两集，然后你又不过瘾，所以你就会在脑海中反复的去回味。因此那些年我们追的剧，剧中的人物啊，剧中的细节啊，甚至是剧的片头片尾曲，包括序幕，每一幕都不放过，就记忆特别深刻。现在呢，及时性非常强，娱乐方式非常多，平台也很多，你喜欢你一晚甚至可以刷好几部剧，你可以快进，你可以二倍速。妈呀，我前两天在一个平台上看到两个人的对话，一个人说，哎呀，我今天追了八部短剧，另一个人说，八部，平均每部 2.5 个小时，这八部你不睡觉啊？另一个人说，嗯呢，我二倍速。我的妈呀，当时我就想，那意义是啥呢？干这件事儿意义是啥呢？既没有美感的欣赏，也没有情节的享受，然后也没有了解到剧情故事带给我们的一种共情

个啥呢？嗯，就看了个影儿在面前晃吗晃吗晃吗，最终伤害的是自己。所以我也不是很懂，因此有好多人说啊，这剧我看过，但我忘了剧名儿。哎，这剧我看过，哎，哎，剧里的人叫啥？这就是现在的日常。可是我们那时候呢，只有两集，所以即使过去很多年，我还是能清楚地说出戏说乾隆江淑娜扮演的这个角色叫春喜儿，春喜是个答应啊，是乾隆爷身边的一个姑娘。所以你看，时代的发展，它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变化，也带给我们更多元的选择，但有的时候选择太多，它就一定是好的吗？谢谢各位继续回到城市傍晚，感谢你在如此众多选择之下坚定的选择跟我们在一起，听听好歌，聊聊生活。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继续欢迎一路同行的朋友，春雨晨安说，飞扬晚上好，孩子明天就要踏上高考的征程，想点首歌给他，也送给今年所有参加高考的学子们，祝大家带着自己的骄傲去奋力一搏。所以稍后我们把骄傲的少年送给孩子们哈。欢迎我们的月影小主，下班快乐，欢迎秋秋，下班的路上感谢你来。飞扬我来打卡拿日签，忽然发现这周过得好快，好像才过了六一，一下就周末了，祝大家周末快乐。不知道为啥这周我也觉得过特快。雪说，飞扬飞扬必须得是枪姑娘，另外你唱的也非常有喜感，很喜欢。不是，咱形容一个人唱歌有喜感，这叫啥词儿？

北京时间的18:49，一路相伴的城市傍晚，继续来感谢路上的各位。阿芬说飞扬周末快乐，我来打卡拿日签。今天想把一首《星辰大海》跟大家来分享。我看一下哦，因为有些歌曲我们曲库升级了以后，它还没有回家。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好吗？谢谢。谢谢阿芬的点播，还有我们的知识分子。

的冷门歌曲，希望大家喜欢，祝大家周五快乐。你也说了是冷门，所以我这边不一定有哦，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下周听好不好。谢谢你跟我们分享的好消息，希望淘淘越来越好。欢迎我们的半大老哥，还有我们的难得糊涂说周五堵车，堵车的路上那就让我们多听一首歌吧。再一次感谢所有一路同行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乐百近千方，跟我们分享了芒种品茶有感，古山老茶，云处斜阳，苍古河畔，光年之外，林翠万般香华，悲鸣首壮志，古道土新生，往昔荒野铺穷乐，今夕世道冠名树，齐心可筑旧美梦，清明万家抱暖阳。还有一位朋友呢特别想听过火，没问题啊，大家想听的歌曲我们只要今天还能排上歌单的，一首首的来听。再次感谢所有一路同行的朋友，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感谢大家一路听好歌，也祝大家周末快乐。周末的时间好好放松，好好的专注在自己的身上，汲取能量，下周再战江湖，我们下周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宜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

0: 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七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风
3: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报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4: 孩子爸，正好晚饭的点儿了，快来趁热吃。
5: 哎，我先歇一会儿，真的好累啊。
6: 喂，哎，啊，我到了，我到了，等会儿是吧？行啊，没事没事。
4: 深夜11点，代驾员还在等待客户。
7: 炸豆腐有，还炸香肠不，孩子？
4: 0点，他们为了生计，工作才刚刚开始。
8: 喂，哎，你好，啊，餐已经取上了啊，马上就到。
4: 凌晨1点，还在为加班的人送宵夜。
9: 还有半条街，加把劲儿，走着。
4: 清晨5点，环卫大叔还在为剩余半条街的清扫给自己鼓劲儿。全世界都在奔走，你我也扛得住。

0: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bring it back.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3: 小心的触摸世界的形状，慢慢张望，每次迈出一步都算重量。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四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三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三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3 摄氏度。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
2: 好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6: 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7: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
8: 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3: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3: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2: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 4.9%。
2: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3: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 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 4.9%， 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 15%， 进口15003.2亿元，下降 0.8%。 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 44.4%，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 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 1471.5 亿元，增长 30.4%，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 3164.5 亿元，增长 24.9%， 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 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 55% 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 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1: 实现这个富士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这个通航的效率。
1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

0: 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东航自己这一块呢，它都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2: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5: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4: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5: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6: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 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6: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6: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3: 精选全球好音乐
4: Music around the world，
3: 首首动听
4: All hits，
3: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4: Only on，
3: 只在
4: FM 107.9
3: FM 107.9
4: Loving the vibe。

今晚用范玮琪最温暖的声音来开场，一颗心的距离。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和自己内心世界里面找到那个一颗心的距离。21:04，欢迎大家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到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在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来同步收听。在四川地区 FM88.9、FM90.5、96.5、103.2来进行同步收听。另外呢，如果在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进行同步收听。不在收音机前，不在广

播前不在电脑前的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同步收听。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又到了周五了，周五的歌单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为什么想听这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来送给远方或者身边的哪个谁，都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你想说的话，把文字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呢，就真的特别送给一位在节目开始之前就已经给我留言的朋友，一只绵羊。他说，大人你好，终于等到周五晚上的点歌环节了，特别想听一首赵雷的朵来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前段时间整个人很低谷，感情工作生活各种不顺都是接踵而至的，整个人有一种特别不好的状态，似乎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也瘦了好多斤。可是突然一个时刻觉得，人生短短3万天，一天的时间是不会变的，你痛苦也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何必为难自己呢？所以我就开始运动，开始听节目，听音乐，现在感觉好像都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心态最好的是风水，我想把这首歌，把这句话送给大家，也把这种轻松和自由的歌送给大家。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对，其实就像你说的这样子，人生不过短短3万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没有一些所谓的健康的问题的困扰的时候，其实都是属于有一点点庸人自扰的感觉。工作也好，感情也好，生活状态也好，谁都会有不顺的瞬间，但这个瞬间我想一定要去挨过来，挨过来你就开始走上坡路，但是上坡路一定都是辛苦的。所以希望我们的一只绵羊同学听到这首歌曲，也同样能够继续你的好心态。

向来的歌曲里面总是有很多的潇洒和随性，好像没有很多的华丽辞藻，也没有一些特别特别专门写出来的那种让你觉得刻意去掩饰的东西。就是因为他的这种随性，让你觉得好像在他的歌里面可以听到那种自在和随风的感觉。愿每一个人的人生不要被柴米油盐困住，也愿每一个人的人生可能在经历了一些可能社会上包括人生当中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如意之后，也还能拥有那个诗和远方。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两位朋友了，一位就是我们的小燕子同学。小燕子说，大然晚上好，我来打卡点歌了，今天晚上呢想听一首篇章来送给我家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大宝，还有所有即将高考的高三学子们，愿他们落笔生花，金榜题名，旗开得胜，迎接属于自己全新的篇章。 Badman 同学也说了，大然，我今天还特别到达绵阳来给侄儿们加油助威了，争取明确的目标，考取电子科技大学，希望他能够梦想成真，也祝愿莘莘学子们都能够金榜题名。这首篇章我觉得作为在今天晚上送给高考的考子们，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合适的歌曲。因为有的人，很多人都说高考是人生的一道坎儿，可能是每个人都要经历过的一道坎儿，但这道坎儿跨越过去之后，你就会迎接开始全新的篇章。因为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你可能不是活在老师家长照顾之下了，而是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世界。所以这个新的篇章，高考不是结束，而是新的挑战开始。祝愿所有的新朋友们、老朋友们，包括到明天即将上考场的所有的学生们，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把你这十多年来所学的东西在明天全部都灵感涌现。

声音很有穿透力的张韶涵和王慧一起带来了这首《篇章》，希望度过这个篇章之后，也同样新的篇章开启，不光是高考的学生们，不光是高考的考子们，其实每一个人我都觉得在全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都可以去尽情的享受属于自己的篇章。来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朋友很多，也欢迎一下憧憬的未来李正盛，还有我们的 Lucy 老张都来打卡了。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让我来看到你的留言，看到你想听哪首歌，想送给谁。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释怀同学了。他说，大然，我真的很想听一首老歌《千纸鹤》来谢谢你了，我想送给大家。说实在的，好久没有听到邰正宵这个名字了，但是当年我知道这首歌曲应该是红遍了大街小巷的，到处都在唱着千纸鹤千颗星，到处都因为邰正宵那个深情款款的形象去让很多人神魂颠倒。这首歌曲也是邰正宵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和999朵玫瑰一起成为了那个年代里面应该算是人人都会唱的一首作品吧。

说实话，其实我觉得邰正宵特别的可惜啊，明明在90年代的中后期有很多首大热的 K 歌情歌作品，也在那个时候算是和张信哲呀、熊天平等等这样的一些人并称为情歌王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在进入到新世纪新千年之后，邰正宵就莫名其妙地消失在了观众的视线当中，没有什么更多的新作品，好像也没有能够把那种原来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歌继续的唱下去，所以也不知道邰正宵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当年喜欢过他的歌迷有没有在想念他当年还在营业的日子呢。21点23分，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当然呢，我们最近马上就有618了，618我们的电台主播精选商城里面也同样有超级多的福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电台主播精选商城里面正在进行全场抽奖的活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商城的链接。商城的首页里面有一个大转盘的抽奖，赶紧抽个奖，看看你能拿到什么样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抽到的这个奖是全场通用的，最低的折扣可以拿到一个全场8折。并且呢，本身我们6189年中大促的活动，比如说大家都很喜欢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15毫升的两瓶正装，只要299。如果你在首页的抽奖转盘当中抽到了8折的话，那你到手的价格就只要240块钱了。240块钱能够拿到两瓶雅诗兰黛的正品小棕瓶的眼霜，这个东西应该是去任何的电商平台都拿不到的最低折扣的价格了。所以赶紧来下单吧，赶紧来逛一逛，也赶紧到我们的商城首页来抽个奖，看看你的手气到底怎么样了。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商城入口的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一下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然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超级多的国际大牌美妆还有生活好物都是正品直达，而且还有618的年终大促，并且还在618的年终大促的基础上还有一个首页的转盘大抽奖，这个抽奖抽到几折打几折，所以赶紧先来逛一逛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好久没来点歌的冬至大哥了啊，他说大人晚上好，又到周末了，在这里首先要祝高考的学子们高考顺利，同样要祝节目们的同单家人们周末愉快，在这里点一首林依轮的《如果爱搁浅》来送给各位，也送给自己。这算是林依轮在后期的一段作品了，而且在这张《夜来烧》的专辑里面，我真的看到了，其实原来当时的内地歌手，不管是从制作水准，还是各种的包装水平上和宣传水平上，都是可以达到顶级的标志。这首歌也把林依轮那种可动可静的声线完全的展现出来。

如果爱搁浅，21:31送给所有正在收听城市夜飞行的听友们。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沈阳地区 FM105.6。当然，也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来听。节目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不仅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还可以在对话框里和所正在听节目的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了。今晚的歌单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和广播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 EV 大表姐以及我们的舒瑞姐的餐具配送。 EV 呢不用说，他说就我特别想听张信哲的歌。舒瑞杰的餐具配送说，大然你好，好几天没有来了，在陪老爷子渡劫。嗯，我知道呢，因为好像舒瑞杰的父亲从前几周开始呢就一直在住院，当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也是让全家人都很揪心啊。因为毕竟呢，人在生病的时候本身就是最脆弱的时候，不管是疼痛和病痛还是本身的心理状态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作为子女的我们呢，能够尽可能的在身边陪着，能够尽可能的去给予他们一些情绪价值和生活的方便的服务，其实真的就能够让老人家更加的心暖。舒瑞就说想听一首歌曲让人比较释怀的那种，那顺带着就跟 EV 大表姐一起把这首歌送给你了。爱就一个字，因为其实本身阿哲哥的声音就很有那种特别温暖和释怀的感觉，而爱就一个字里面我特别喜欢其中有一段歌词，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的美丽。生活里遇到了一些困难，包括人生当中遇到了一些坎坷，这可能是常事，但你把乌云拨开，那个像蓝丝绒一样美丽的天空就会展现在你的面前了。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其实这个爱呢，我觉得并不是那种人世间的小情小爱，不管是对身边爱人的爱，对朋友的爱，还是对父母的那种爱，都是属于在我们生命当中最爱的那个部分。而把这种小爱化成为大爱的话，你就会发现，用你用爱的心去包容所有所有，这个世界一直在爱你的人。所以爱这个字词虽然很简单，说出口却特别的难。今晚有哪些想说出口的爱，有哪些想听到的歌曲和作品，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给我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的在对话框里面把你想说的话，包括想听的歌曲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小李变老李了，他说大然周末愉快，今天我想听一首王心平的老歌，请你看着我的眼睛。为什么要听这首歌呢？因为前两天好像重温了一部94年的电影，叫《中南海保镖》。在这个影片里面，李连杰真的太帅了。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刚到香港去发展的李连杰，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真的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特别精神，而且呢五官呢、包括各种的动作戏呀、包括各种的那种感觉，都是散发着无限的男人魅力的。而本身这部电影呢，也因为当时确实很多的一些大牌的明星的加入，让它本身成为了一部很不可多得的动作电影。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就是来自于王心平的这首请你看着我的眼睛。说实话，王心平呢，算是在那一批的香港歌手当中普通话的水平非常不错的一位了，所以你在听王心平唱歌的时候，就没有那种比较尴尬的怎么说发音吧。

释怀同学说，我也是李连杰的粉丝，他们那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好像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比的感觉。怎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香港的娱乐圈特别特别的卷，因为那个时候你想要在那种东方好莱坞林立的地方能够杀出一条血路，你不卷不拼是怎么可能留得下来的呢？所以那个时候作为内地去到香港发展的艺人，李连杰他在香港那个时候的娱乐圈里面，如果他不够努力，他怎么可能会有现在的成绩呢？当然这部电影里面还有像钟丽缇啊、郑则仕啊等等等等，有漂亮的美女明星，也有特别有演技的老戏骨，算是让很多人都印象特别的深刻。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过的这些电影画面会一幅一幅的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所以证明着这些电影其实在我们心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点同学了，他说我想点一首歌，明天过生日了，有什么好歌推荐给你吗？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在生日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点里面，因为每天都会有人生日，对不对？然后呢，好像大家每一次提到生日里面

要么就放生日快乐歌，要么就放后来大家很魔性的那首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的那个。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首生日快乐我也很喜欢呢，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播过给大家来听，但是这首歌呢确实当年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我也一直没有想通，因为明明是一个很甜蜜的生日祝福，过生日了又长大了一岁，所以 Let me be your birthday。

0: 看来还要顺带着祝福另外一位朋友了。白小白说，我也想痛一首生日祝福的歌给我的二舅老爷，祝他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1: 不管世界，
0: 这首生日快乐应该很新鲜吧，
1: 多远，
0: 而且是很甜蜜的祝福。
1: 天

我真的特别喜欢这首歌最后结尾的这段八音盒的生日快乐歌，就好像小的时候收到了一个礼物，那个贺卡，电子贺卡一打开，那个贺卡里面就会唱歌的感觉。也希望这首生日祝福歌送给所有最近要生日的朋友们，因为每到生日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要庆祝自己来到这个人世间。很多人都说每天过得有一些

颓废，每天过得有一些累，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你看为什么我每年都要庆祝生日呢？就是因为要庆祝我们在人世间诞生的这一天，我们可以去享受这个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21:50，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还想听哪首歌？还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的广播和节目来送给谁？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当中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输入你的留言了。当然了，马上618了，618的年终大促开始了，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商城里面也正在进行年终大促的活动，很多的国际大牌美妆全部都是超低的冰点价格。就比如说兰蔻的这个叫做小黑瓶的精华，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两瓶装只要799，这个价格您去任何的电商平台去凑各种的满减券也最后拿不到的。但今天我们这批来自于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的原装正品都是给您直接的送货到手上了，799两瓶兰蔻的小棕瓶啊，小黑瓶的精华，100毫升装的正装啊。另外呢，像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15毫升的眼霜，两瓶装只要299，并且呢，本身在这样的一个618的年终大促的折扣上，我们商城的首页还有一个转盘大抽奖的活动，抽到几折打几折，最低还能抽到一个8折的优惠。如果你很幸运抽到了8折的优惠的话，那我就只能跟您说特别的祝福您了。比如说通过年终大促的价格是299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两瓶装，用完8折的全场优惠券之后呢，只要240块钱就可以到手了。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上新了一款特别特别适合作为礼物来送给心爱的人的这款口红，那就是我们的香奈儿的正装口红。香奈儿的这个正装的魅力丝绒口红，3.5克装的正装啊，199到手一支，而且呢有5个颜色可以挑，有51号色的暖茶棕色，57号色的枫叶红橘，58号色的复古红棕，还有63号色的玫瑰粉豆沙，211色号的红茶色。199，如果你还抽中了8折的优惠券的话，那可能只要160块钱就能到手一支香奈儿的魅力丝绒口红的正装了。想要来下单，来赶紧逛一逛我们的精选商城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商城首页的链接。记得先到商城首页里面，在转盘上来先抽奖，抽到几折打几折，这是618的年终大促的价格，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折上的再折扣，先来试试手气吧。香奈儿的魅力丝绒口红 3.5 克装，正品保真的香港直邮产品，而且特别适合作为礼物，也特别适合自己来用。3.5 克的正装香奈儿的口红，平常一支也到299到300出头的样子，今天只要199就能到手了。而且如果你抽中了8折的优惠券的话呢，还能够再打一个折上的8折。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进入商城首页的链接了。接下来在10点的整点之前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枕影流年同学。枕影流年呢，我知道他是平常很忙碌的一位老师，他今天呢女儿又让他点歌了，说又想听时代少年团的作品。我感觉好像时代峰峻真的是算是牢牢地把握住了一批又一批的这些年轻人们，从 TFBOYS 开始，到时代少年团，到现在的登陆少年团，感觉每一批的年轻人都不会错过时代峰峻的养成系的男团。这首歌曲《青春走在新征程》，时代少

哦，年团的作品，也是一首唱着很多家国情怀的作品。新世纪的年轻人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子没有思想，或者说没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你会发现很多的00后、10后，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本身就是抬起头骄傲做中国人。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

0: 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音乐当中来相遇了。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 96.5 103.2 88.9 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 FM105.6 来进行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直接用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今晚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看看你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看到你的留言就会帮助你去选择一首更加合适你的歌曲，包括你想听的那首歌来送给到您。接下来呢，这首歌是哇很少来点歌的 Alexander 亚历山大哥说，大然，我想听一首张学友的爱下去，送给表妹，愿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爱下去。好像亚历山大哥平常很少在节目当中或者是在公开场合去说这种比较肉麻的话，但今天这首歌曲一定要满足你。也是在我看来，因为在我的很多的老听友当中，我觉得亚历山大哥和表妹的感情是非常的好的，算是神仙眷侣的感觉吧。

苏有朋的这首《幸福一万年》，要祝福所有能够听到这首歌的听友们都能够真真正正的长久幸福下去。22:05，城市夜飞行周五的特别篇又继续跟大家一起在

亚历山大哥给表妹点的这首《爱下去》，希望每一对神仙眷侣都能够完完整整的爱下去。不过听说好像他们两个昨天晚上还吵架了，也不知道表妹今天晚上是不是已经原谅了亚历山大哥呢？因为我总觉得夫妻俩在婚姻当中有小磕小碰，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啊，如果是亚历山大哥太作了的话，那我代表全城市夜飞行的听友们帮你谴责他。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把这首歌曲要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事过境迁，他说：大然你好，我想听一首郑云龙的《潜龙勿用》，来送给即将奔赴赶考的所有考生们，也要送给我的儿子，因为他明天就要去高考的战场上了。愿厚积薄发，鱼跃龙门。是呀，我知道今天晚上的主题应该有很多的家长，应该有很多特别希望自己家里的少爷、家里的公主都能够真真正正在明天的这个大考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应该有的水平，能够金榜题名，能够真正去到自己理想的学校。确实就像这首歌的名字那样子，潜龙勿用，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会发光的金子，在经过了十多年学习的厚积薄发之后，这一刻就是证明你自己的时刻了。送给我们的事过境迁，也送给所有明天奔赴考场高三热血的同学们。

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听友们都在祝福明天的考生们都能旗开得圣经榜提名前程似锦。其实真的，我一回想起好像自己的高考已经是19年前20年前的事情了，好可怕呀。那个时候呢，我也记得同样是一个很闷热的六月份，而且呢我是在长沙高考的嘛，所以呢那个时候长沙的天气本来就是特别的闷热，湿度又很大。那几天的时间里面呢，就住在考点旁边的这个宾馆里面，然后呢我是一个人和同学和室友一起在外面开的宾馆去住的。然后每一天其实真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过着什么日子，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好像熬过了那三天的时间，突然一下子感觉人都轻松了很多很多。所以我想经历过高考的应该都有曾经的那段特别热血和青春的记忆吧。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考完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同学们一起去吃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然后呢赶紧我们那天几个男生一起去到了那个 PS， 那个叫做打游戏的那个 PS5， PS 那个时候没有 PS5 啊，那是 PS2， 在那个 PS2 的里面去打游戏，打了几个小时，哇，想起来都是那时候青春的回忆啊。为了庆祝自己离开高三，为了庆祝自己又有了新的篇章和人生的新阶段，所以明天对于很多的高三的学子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天，也希望在这个重要的一天里面你们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当然每年呢，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每年在高考的时候都能看到去考场的途中会发生各种各样奇葩的新闻，但今天晚上我就只能真的祝愿大家放松好心态了。因为你说现在去临时抱佛脚肯定不行了，但是只是说要把心态放平和放轻松，但也别放得太轻松了，因为有的时候太轻松了就会忘记带身份证啊，忘记带什么笔啊，忘记带什么那个答题卡的那个涂卡纸啊，甚至有的时候坐反车坐错车都有可能。所以只能说在这里祝福大家吧。当然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呢，也一定要在这段时间里面好好的去照顾好孩子们的情绪，给他们做最坚强的后盾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星星仔了。星星仔说，大然哥晚上好，今晚想听一首老歌，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送给正在努力奋斗中的牛马人。正如歌里面所唱到的那样子，面对自己总感觉好累，有的时候真的想给自己放个长假好好休息一下。那放呀，为什么不放呢？因为我觉得你说现在应该大家多多少少的，不管是有那么一点存款还是说不是那么着急的用钱，或者不是那么着急的去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之下，给自己放个假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能够让自己调整一下心态，然后重新的去审视一下到底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以及重新的给自己去做一个更好的定义在里面。别问我是谁，王心平的这首歌曲送给你了。

别问我是谁，其实也别问你的来时路，未来的一切都是靠自己重新去书写的。所以其实每一首歌的背后可能都有完全不同的故事。然后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的释怀同学说，他说，大然哥，我想问你个问题，请问现在的人到底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爱情？我用了三个词来回答他：互相吸引、互相扶持、互相崇拜。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在爱情当中，因为我身边有一对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神奇的夫妇，他们两个呢，从他们两个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太看好他。因为那个男生呢，一直是属于那种吊儿郎当的样子，而女生呢，又是一个很上进，还是一个硕士研究生。两个人之间呢，似乎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话题，但那个女生就是义无反顾地喜欢那个男生啊。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会以为他们会分手，但他们还是结婚了呀，生了孩子了呀，现在孩子都已经快十岁了呀。有一次我其实偷偷地问过这个女生，我说，请问你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这个女生跟我说，你不觉得我老公每个地方很那个吗？很厉害吗？哇，他在那个就是说，说到他的那个足球体育的时候很厉害，说到。

那个旅游的时候他就我们出去玩出去旅行的时候都是他做规划，我是没有方向感的人，他给我做好规划，订好酒店，各种的旅游路线我都玩得很开心。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这个闪光点只要是你的另一半他不具备的，那就是一种互相的崇拜。我崇拜这个人，我觉得他哎，这些地方他比我强。因为我觉得人生的评判标准不光光只是说一个人能赚多少钱，能有什么多高的社会地位，或者说他平常在待人处事方面有多么多么的厉害。然后后来我也问过那个男生，我说那你喜欢这个女生什么呢？他说这个女生对于我来说她是最合适的。我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男生说我是一个平常不会太过于去处理人际关系和人际交道的人，不管在社会上跟同事也好，跟朋友也好，跟领导也好等等的这些东西我都不会去干，所以我觉得我的老婆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她能够帮我去做很多这方面的分析。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两个人的互相吸引和互相崇拜。然后我也听过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跟我说过一件事情，说其实我们都是在去寻找一个十分的合体的搭档。如果你是五分，那么你可能想找一个五分的，如果你想你是一个六分，你可能会找一个四分的。但是当你如果什么都可以了，你已经到了八分和九分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去找一个一分和两分的，你会看不上别人，你会觉得这里条件不行，那里条件不行。但是本身其实要善于去发现那个人和你之间的闪光点，以及你们两个人的互补性。不是每个人都是天上地下绝无仅有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刀枪不入三头六臂的。所以我觉得互相吸引和互相崇拜，那一定是爱情里面最重要的事情。22:2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正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和您一起来享受两个小时的好音乐的时间。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的节目来送给谁，记得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输入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曲，包括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谁了。记得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咯。接下来这首歌曲看了起来好像最近有很多地方天气都闷闷热热的，是不是急需来下一场雨呢？所以这个点大然送给大家的歌曲，当年李彩桦刚刚出道时候青春无敌的《我爱雨天》。

好像现在大部分人熟悉李彩桦，都是她在八点档的剧集里面演的那种有一点点恶毒的女配角色。但最熟悉李彩桦的角色应该是《回家的诱惑》里面的艾莉吧，那个跟洪世贤有一腿的。但其实当年李彩桦在香港刚刚出道的时候是一个少女歌手啊，这首《我爱雨天》也是她的第一张专辑里的主打歌曲。可能有很多人不记得，也可能有很多人已经完全忘掉了那个曾经作为少女歌手的李彩桦。继续来送歌吧，这首歌就送给我们的这一位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的 Forever Young。 他说，大然你好，我男朋友呢下个月要出国留学了，我不知道我们的感情还能够坚持多长的时间，有没有一首送给异地恋的歌可以帮助我度过这段时间呢？我觉得人生当中吧，有很多很多的分别是你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会发现的。出国留学这个事情对于他的人生来说一定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能够继续出国的深造，能够有更多更多的机会。对于你来说，如果暂时你可能不能跟他有同样的选择，那这段感情能否坚持下去的重点不是在空间，不是在时间，而是在你们本心里面。看看你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想继续为了对方去努力。所有的异地恋也好，异国恋也好，我们都不是要把它当做一个暂时的东西，因为所有的异地也好，异国也好，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各自去努力和打拼，最后让两个人能够继续的在同一个地方来好好的生活。因为爱情也好，婚姻也好，它不只是一个名头，而是一个真正相伴的相守的生活。所以就看看你们是不是能够坚持过这段分开的时间。

分开的日子里面，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很多特别麻烦的事情，因为平常你们可能两个人在一起有商有量的，可以去进行很多很多的东西的一些讨论，但分开之后，不管是他还是你，可能生活里面就变成只有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所有要迎接的困难和挑战。但我想只要有心，两个人能够共同坚持，或者说两个人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去努力，那这段感情就一定有它继续下去的意义。不知道你男朋友下个月是要去哪个国家，会不会有很大的时差，距离会不会特别的遥远，所以这首歌送给你，可能是一首小众的冷门歌吧，叫做你那里几点。如果是有时差的地方，那就更难坚持了，因为确实你睡觉的时候他才刚起来，你刚起来吃早餐的时候他又准备睡觉了。

你那里几点？会不会偶尔也失眠？会不会同样会想起我？其实真的，异地恋也好，异国恋也好，真的是

很多需要太多太多的这种责任、爱和执念在里面了。青春奋斗吧，说大然晚上好，想听一首周华健的《孩子王》，同时也提前预祝所有将要参加高考的考生都能金榜题名，取得理想的成绩，实现自己的梦想。确实今天晚上呢，好多好多的朋友都在点歌来送给明天的孩子们，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永远的记住，其实有很多的人默默关注你和祝福你们。记得今晚想听哪首歌，想送什么祝福，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

其实好像很少听到华健大哥这么俏皮可爱的歌曲。其实作为孩子王，好像每一个大人在长大之后都会释放那种本身收起那种小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本身有的天性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做个孩子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所以不要总是给自己框住一些圈圈套套，很多的圈套这些东西它都是我们作为大人之后自己给自己设下的一些让你觉得有些难受的东西。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来留言的秋秋同学，他说大然周末好，今天来得太晚了，想听凤凰传奇的海底，能不能够满足我呢？可以啊，把这首来自于凤凰传奇的海底送给你。因为其实这首歌呢本身并不是凤凰传奇的原唱，是一位网络歌手的作品，但是后来呢凤凰传奇在一次晚

会的舞台上翻唱了这首歌，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干脆后来他们就自己又重新收录了这首歌，到他们的专辑里面重新发行，很有意思。而且本身这首歌曲特别特别的适合玲花的声线，凤凰传奇，海底。

凤凰传奇的海底，把这首歌曲来送给到每一位可能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可能沉在谷底的人。人生还是有太多太多的努力，还有太多太多的很多的机遇在这里。不管每个人现在生活或者工作是不是做着你想要的事情，但我知道我们都是靠双手再去努力的，朝着自己的最好的目标去前行着。接下来这首歌曲，大然个人私人特别喜欢的一首古早的粤语歌，但这首歌曲呢，应该不算是那种大家都很

熟悉的作品，但我很喜欢一个叫做乒乓的乐队带来的这首《爱是最大权力》。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在这里呢，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的朋友们，我就先把它介绍给大家了。

这首歌发表的年份呢，其实真的是好多好多年前了。那个时候呢，这张专辑呢应该是2004年发行的。2004年主唱吴雨霏才刚刚，哇，年纪很小哦，因为吴雨霏是86年的，所以她本身在2004年的时候应该也才刚刚还不到20岁，才刚刚18岁。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算是当时我觉得很惊喜的一首作品。22点54分，今晚的节目就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呢，我们最近呢618的年终大促的活动已经在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开启了，买一送一的福利也同样开启，并且还有首页的抽奖大转盘。想要618用最冰点的价格拿到一个国际大牌美妆的话，记得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商城首页的链接了。在商城的首页里面，先在首页里面的转盘来抽奖，看看你能抽到618年终大促的价格，在整体的年终大促的优惠价之上，还能拿到一个折上的几折优惠，最低可以拿到8折的优惠。就比如说，本身只要299就能到手两瓶的雅诗兰黛的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如果你抽到了8折的全场优惠券，那就只要240块钱就能到手了。所以呢，赶紧来试试你的手气吧，点击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商城首页的链接了。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让我们一起笑着笑着去忘掉所有的烦恼，王菲的《笑忘书》。稍后的时间，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继续在微信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再见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

0: 以远离火灾。
1: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0: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你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

0: 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你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哲，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e in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2: 我们爱过就好。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

0: 救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五百九

0: 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around the world，
1: 首首动听
0: ，All hits，
1: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0: ，Only on，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会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三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啊，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

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 Beta 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知名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0%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什么？
1: 精选全球好音乐
2: Music around the world，
1: 首首动听
2: All hits，
1: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2: Only on，
1: 只在
2: FM 107.9
1: FM 107.9
2: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了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

0: 下，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海澜知名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3: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4: 我爱你，
5: 你值得用心看我。
3: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

0: 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0: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0: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冯仑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

0: 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

0: 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80吧。
7: 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下，我这儿滚香香。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小美，你看到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人
10: 了，
7: 稍等一下啊。
10: 等一会儿，
11: 排队。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午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2: 等着清完，到那个。
11: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足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黑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3: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扫啊。
7: 那你就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 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1: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

0: 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1%。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你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1: 金水跃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